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喝昌宇，品良香，昌宇烧蜂酒。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

0: 传唱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

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一方水土一方歌，一南一北各风华。北方民歌高亢嘹亮，藏着山河壮阔的气魄；南方民歌清丽婉转，蕴着烟雨江南的柔情。刚柔并济，南北和鸣，共同勾勒出中国民歌最动人的模样。为了让这些来自于天南

地北的好声音被更多人听见。我们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为南北民歌开启了点赞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专区当中，为您心仪的歌手歌曲点赞助力。您的每一次聆听点赞都是为民歌添彩，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同守护传承这份独属于中国的音乐瑰宝。

耍龙灯那个跑旱船，扭腰摆那个踩高跷，龙灯盘月桌，船儿水上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灵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民歌中国。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一场属于南北民歌的音乐盛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悠扬乡音汇聚于此，各展风采。您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打动您的民歌与歌手送上支持与鼓励。每一份喜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点赞都在为传承添力，所有的人气与呼声都将化作年末舞台上最耀眼的光芒，让动人乡音唱响时代华章。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2: 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4: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黄通络胶囊，1味功倍益。
4: 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便通，古舒通便。
5: 能润滑肠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院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从北方的高亢嘹亮，到南方的温婉绵长，无数经典民歌在这里汇聚交锋，共同书写中华音乐的璀璨篇章。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持续火热开启中，您在专区内的每一次聆听、每一次点赞，都是为民歌增添传唱度。现在就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刻参与互动，用您的支持让好歌声名远扬，让乡土旋律闪耀舞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重庆的朋友，他叫冯浩，他说，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小学同学。6年从彼此陌生到拥有了深厖的友情，我们熬过了9600节课，240个星期，12个学期，6年的书全了，人却要散了。下个学期教室里依然会坐满了人，可不再是我们。舍不得我的小学同学们，希望我们初中再聚。祝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老师们工作顺利，马年马到成功。
1: 6年那么长啊，长到足以让你把同学两个字变成心底的记忆。其实6年又很短，短到一场考试就要为教室里的朝夕相处画上句号。你略带稚气却无比真诚的伤感，也是专属毕业季成长的印记。但是你不要担心，真正的友情从来不怕走散，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彼此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起把未来点亮。

0: 这位朋友来自浙江温州，他叫林子涵，他说，主持人好，我要点一首《去未来一趟》，这歌啊真是神仙组合，当最喜欢的歌手遇上最喜欢的动画《熊出没》，这简直就是双厨狂喜啊，希望这个系列能够一直拍下去，不管未来多远，我都会陪着光头强一起成长。
1: 子涵啊，我能猜到你会陪熊大陪熊二，没想到陪的是光头强啊。光头强这个角色呢，很多人都会笑他笨啊，笑他怎么这么倒霉啊，但是回头再看才发现，光头强其实就是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打拼的我们，为了生计奔波，偶尔想放弃，但是睡一觉醒来了啊，又充满了干劲儿。你愿意陪他成长，也许就是因为你

0: 你在他身上也看到了可能不完美的却不服输的自己。
1: 嗯，没错，这首《去未来一趟》唱的是未来，其实致敬的是每一个在平凡日子里面依然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去未来一趟》。

0: 光靠你自己真的能做到吗？
1: 希望的种子披上勇敢的风，让这冒险有始有终。
2: 就算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也绝不放弃。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

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数。

0: 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4: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3: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西的朋友，他叫许安然。他说，当年啊，我没考上重点高中，是花钱进去的择校生，周围都是等着看笑话的眼神，我不服输，每天5点半起，半夜12点睡，这苦啊是吃了整整3年。后来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点一首海阔天空，我想送给那个不服输的自己。
4: 用3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钱呢，可能会帮我们买到一张入场券，但是赢下比赛靠的不是钱，是绝对的实力。所以你的坚持终于换来了如今的广阔天地，多好啊。
3: 对，真的是太棒了。就让我们把这首象征着自由和无限可能的海阔天空送给安然。中山大学的校园当中啊，天高任

0: 央友圈的好友大兵留言说，九月的那个凌晨，我们四年的感情结束了，点一首遇见给春燕。遇见你我是真的感觉很幸福很幸运，我也是真的很爱你。你要是觉得太压抑了，想要离开一段时间，我可以等你。如果你在外面委屈了，想回来就回来吧。祝我好运吧，我会努力挽回这段感情。
1: 我想今天你听遇见这首歌和从前听的意义可能不同了，它不再是初遇时的雀跃，而是理解了遇见的完整含义。其实就像我们人生常说的，爱在经历时是最完整的，人呢也应该在放手时最懂得爱。
0: 我觉得他的这条留言当中啊，包含着自己那一份清醒，还有一颗没有因为受伤而变窄的心。不管春燕最后能不能再一次回到你的身边，我都相信你已经在这段感情里成为了一个更加完整更有力量的自己。把这首遇见送给你，不管你自己所说的好运是否在未来能够降临，都应该感谢曾经最美的遇见。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 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肖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周明明。他说：“杨哥、肖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同凡响送给我哥。小时候家里穷，他为了让我学钢琴，自己跑到酒吧驻唱赚钱补贴家里。刚开始啊，好多人都笑他破嗓子，可他坚持闷头写歌。” 说音乐能带人飞，去年啊，他查出了喉炎，医生劝他别再唱了，但他昨天发了条信息说，妹，哥组了一支乐队，下个月啊要在 Live House
2: 首演，哥啊，你心里那颗彗星从来都没有暗过，秀出你的酷，在我眼里，你就是不同凡响的存在。哎呀，哥哥用自己的行为在给妹妹树立榜样，为你的琴声铺路，又在自己生病的时候依然选择用组建乐队来给你一个答案，就是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热烈而执着的去坚持它。我觉得哥哥的光芒是来自于那份咬牙坚持，要让梦想飞起来的执拗，他也保护了你的音乐梦，也倔强的守护了自己。
0: 这首不同凡响送给即将在 Live House 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哥哥，同时我觉得也送给台下那个最懂他的妹妹，愿他的歌声能够带着这些年所有的坚持和守护，真正的自由的飞翔起来。

0: 央视频好友佳宁，你好，你的留言我们看到了，他说我想点一首 New Boy， 2000年这首歌刚出的时候我才高一，那绝对是个潮男啊，现在我孩子都上幼儿园大班了，再听前奏眼泪稀里哗啦的，那种新的感觉找不回来了，全是回忆，就想跟现在的孩子们说一声，别总想着长大，好好珍惜现在的日子吧，青春太短了。
1: 佳宁你好啊，你这句潮男瞬间把我们拽回了千禧年那个对于未来充满新奇憧憬的年代。从高一到孩子上大班，这中间隔的不仅仅是年龄，更是从男孩到父亲身份的一种转变。难怪前奏一响啊，回忆会如潮水一般涌来。
0: 尤其最后一句，青春太短了，等当爹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起早洗衣服做饭接娃上下学，我就特别理解这番话，就是青春最大的特质就是新啊，新衣服新音乐新未来，一切都是崭新的。而当生活逐渐被责任和习惯填满了，那种纯粹的心就成了最奢侈的念想。
1: 我们就把这首 New Boy 送给佳宁，也希望你，也希望我们吧，都能够在旋律当中找回一丝当年的青春气息。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凯迪士智能锁，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

0: 鼻炎一犯呐、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5: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小曹，他说：我想点播《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成绩一直不好，父母呢每天唠叨我要我好好学习，最近又到月考了，为了让他们不再为我操心，我真是豁出去了，只能用最笨的招，死记硬背，把书都快翻烂了。虽然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但这首歌是我的精神支柱，希望这次能考个及格，哪怕进步一点点，也想让父母高兴一回。
5: 哎，咱们得给小曹这种这个努力学习不断进步的精神啊鼓个掌。其实很多人总想找什么学习有没有技巧捷径啊，其实啊所有的成功都没有捷径，
4: 嗯，
5: 成绩只是一个数字，但是你这种不服输肯吃苦的态度，
4: 嗯，
5: 才是最宝贵的。
4: 没错，既然你已经拿出了100%的努力，
5: 哎，
4: 我相信那个未来啊一定不会辜负你。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小曹，相信自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

0: 选用全生机。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士智能所，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本节目由楚军去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军小宝有国军千亿，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军小宝。
5: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9期的录制现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今晚我们再次相聚在山西左权，继续用民歌咏唱家国天下。那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会让大家想起广袤无垠、美丽富饶的科尔沁大草原。
6: 我是天伦，

蒙古语名叫克伦。这次我和传唱人阿木古伦老师一起演唱《草原上升起薄弱的太阳》，我们家乡的马头琴。

恋爱的感觉，唱长调的时候必须用马头琴来伴奏才有味道。然后这次我们表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形式是先唱长调，然后我们进那个莫列曼，嘎嘎啦的嘎呼，那种忧伤的感觉也一下就出来了。间奏的时候啊，阿姆龙老师就也是长调来演唱，然后呼麦，然后我们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开始了，那种气氛就不一样了。哎呀，真的乏人富强，那种感觉自豪的感觉就出来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沂蒙山区是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在沂蒙山腹地望海楼山下，有一曲小调唱红了沂蒙山区，回荡在齐鲁大地，风靡于大江南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我带来的与民歌相关的物件是我的恩师杨松山先生的山东民歌的手稿。杨老师生前对山东民歌做了很多的贡献，老师有一句话一直影响着我，只要有力气唱，我就永远把山东民歌要唱下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坚守山东民歌、传承山东民歌的责任。这次我和我的老师王世慧教授一起合作的歌曲是我们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王世慧老师是沂蒙山小调的第三代传唱人，这首歌在我认为是一首最难的歌，虽然说它歌词简短，它的曲调并没有那么的委婉，但是我感觉在老师身边唱这首歌是非常有压力的。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首《沂蒙山小调》呢，我与老师进行了二度创作，在歌曲第三段的时候加了和声轮唱的形式，老师唱主旋，我给他和声，更好地诠释了这首《沂蒙山小调》交相呼应的感觉。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急。

0: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凯迪士智能所，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朋友们，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原声天籁研习营成员英义俊。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他向民歌传唱人还有研习营的小伙伴们学习了湖北、湖南的方言，还学习了蒙古语。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8: Hello， 大家好，我叫英义俊，我来自浙江仙居。本次舞台我将要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来自朝鲜族的朴银花老师，我将和他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太阳照边疆》。第一次听到《红太阳照边疆》的话呢，就能听出他在节奏里面赋予了一种朝鲜族的风味，他有一种长调短调来回的一个摇摆，所以他特别的热烈。整个作品他就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也是赞扬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首作品。这次要演唱的朝语的部分的话还更长了，因为有一段是我独唱，还有一段是跟朴老师的合唱。在这个演唱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朴老师也非常仔细认真地给我编辑了一段谐音的一段中文。他们一些具有一种民族风情，他们是骨子里面带的一个韵律感，我是一下是拿捏不住的。朴老师特别特别的认真，他会反复听我的录音，一直在帮我细抠细抠细抠，特别的精益求精，想让我把这个东西唱好。我也非常的开心能够碰到这么细心的一个民歌传唱人，他是真的让我学到东西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个美丽的地方，每每大家提到都会觉得非常亲切和熟悉，那就是位于美丽宝岛台湾的阿里山。我们都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阿里山的小伙儿壮如山，这就是歌声的魅力啊。下面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前往高山青涧水蓝的阿里山去看一看，一起唱响那首阿里山的姑娘。

阿里山的姑娘，她原来的名字叫高山青，后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首高山族民歌，但实际上呢，它是典型的汉族五声调式的旋律。那么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改编这首歌，那么它的名字呢也变成了阿里山的姑娘，其中呢就加了很多的这种前面的喊腔的部分，中间的过渡的部分，就是加了很多衬词，比如说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类似这样的段落进去以后，确实就更加重了其中的山地民族民歌的风味。所以说现在看来，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呢，确实是汉族音调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音调相结合的一种样态了。又加上每一次歌手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经常穿的是山地民族的服饰，以及有载歌载舞的伴舞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今天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由于它具有这样的特色，越来越受到两岸

0: 大众的喜爱。
1: 山乡无处不飞歌，在湖南的桑植诞生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民歌，这其中啊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首歌见证了无数桑植女子送郎当红军的想念和守候，她们将一生只等一个人的不渝誓言化作一曲马桑树儿，寄托内心深处的思念，也将革命时期的忠贞爱情永世传唱。
2: 大家好，我是杨一芳，来自贵州。这一次将和来自湖南湘西的民歌传唱人翠翠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经典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这一次和翠翠老师合作，她给我了一种不一样的灵感，因为她的理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桑植这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会有一些不同。我们曾经的理解可能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可是翠翠老师让我们想着自己是一个盼着情郎早日回乡的一种心态，所以呢，虽然有悲伤，但是是一种甜甜的忧愁，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马桑树儿大风台这首歌呢，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把它看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桑植民歌。相传呢，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马桑树呢是一种粗壮高大的乔木，它可以穿破云雾，直达银河。每年七夕的时候呢，牛郎就顺着马桑树呢去跟对岸的织女相会，于是在民间呢就把马桑树当做了一个爱情的象征。大革命时期呢，马桑树呢被用作行军时使用的火把。1927年的时候呢，桑植县各族儿女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叫贺锦斋，他在临上战场之前呢跟他的新婚妻子告别，就把这首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下来的马桑树儿大灯台交唱给他新婚的妻子。那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他们夫妻呢诀别之歌。直到今天呢，这首凄美的歌曲呢被视作爱情的象征。

0: 象征，同时呢，它也远超于夫妻之间的小情小爱，而被桑植的各族儿女视为舍家保国、富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一首经典之作。
1: 今年夏天以来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响应和参与，用民歌唤起血脉当中的共鸣。我们期待着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共同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叫白马兔奴，我来自西藏，我今天要跟次仁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叫《北京的金山上》。我第一次听到《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就是在很小时候电视机里看到了彩蛋中的老师唱出来的，感觉就是他这首歌唱出了西藏人民的那种幸福的感恩的之情。我感觉这一次的《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节奏更快，前段加了一段弓步箭歌，后面加了一些牧歌的元素。练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找了次仁央宗老师向他请教了，次仁央宗老师也是很耐心的，一字一句的都给我唱上了。次仁央宗老师一直都在鼓励我，一直都在支持我，经过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上舞台表演的时候的自信跟这些动作呀、这些步伐还有这些表情各方面都加强了很多。

提到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呢，就要提到两个人，一位是歌唱家常留柱老师，一位是作曲家马卓老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两位音乐家都在西藏工作，是援藏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呢，歌唱家常留柱采访到一位扎西老艺人，老艺人为他唱了这首歌，歌唱家呢就请作曲家马卓老师进行了改编整理，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的样态。那么扎西老

0: 好艺人唱的这首歌到底产生自哪里呢？其实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认为它是山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酒歌，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工部地区的剑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部剑歌。那么工部呢，也就是今天的林芝地区，它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比赛射箭的活动。每一次呢，在射箭的过程中呢，为了祝贺这位箭手，大家就会载歌载舞或者是祝酒，那这个时候唱的歌就被称为箭歌。那么因为流行在工部地区，所以又叫工部箭歌。它的特点呢是短小精悍活泼，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不管是山南的酒歌还是工部的箭歌，追根到底，它是来源于藏族东南部的一首民间歌曲。直到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喜悦的情绪，一种赞美的情绪。
1: 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在这里，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歌。左权地处太行之巅，青漳河畔，左权人有山一样的坚韧性格，也有像青漳河般蜿蜒的似水柔情。那土生土长的左权人石占明带来了一首为太行而作的歌曲《花开太行》。

0: 花开太行这首歌，它的内容是把那英雄的故事让我给你讲，这里是抗战的主战场，这就是它的一个主题，充分表达了歌者对家乡的热爱，对英雄的人民的赞美。那么这首歌呢，是主副歌的形式，它既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开花调，也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小花戏，但是呢，它的情绪却是高亢的、明朗的、赞美的，非常具有当地山歌的味道。
1: 说到民歌，大家首先会想到哪首歌呢？我想很多人脑子里出现的第一首就是那首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2: 红爷爷。
1: 行了，你们唱的都比我好，不跟你们比了。哎，我觉得对言希言的成员我们要要求高一点，他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祖国各地，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所以我现在有个小小的挑战，能不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或民族语言来重新演唱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好不好？谁想挑战一下？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你，蒙古族的小伙子，来尝试一下。
3: 好，大家好，我即兴发挥一下吧。
4: 阿莲特门，哎嘿哟，乌丹那个的，哎嘿哟。
1: 还有谁？还有谁？来吧，藏族姑娘。
5: 我用藏语唱。
1: 好嘞。

0: 谁？
1: 那我来一个苗语版的好不好？
0: 太好了。嗯，那我试一下用维吾尔语来唱好不好？
2: 好。
0: M A R I L E， 哎
2: 哎哎哟，
0: M A R I L E，
2: 哎哎哎哟。
0: 虽然我们可能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共同唱响了同一首歌，但是我们对家乡的那份热忱、对民歌的热爱都是一样的。那么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将会有哪一位研习营的成员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呢？来，先卖个关子，掌声欢迎他们出场。
3: 我叫野强强，来自陕北延安，这次呢和王向荣老师一起唱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第一次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话，我那次也是拿了奖，对我唱陕北民歌有很大的鼓舞。然后我也希望把陕北民歌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到更大的舞台。那么这次呢也是如愿以偿的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和王向荣老师一起合作，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和王老师再学习一些演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方法，尤其是他那个讲述感，我觉得太棒了。

0: 这首歌呢，就是当时在陕北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他们也是根据全国广大人民的迫切的需要，我们要听到好听的歌了，于是他们就在陕北民歌的基础上新创作的歌曲，其中就有这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丹丹呢，学名叫山丹，陕北人喜欢用叠字，用双声词，山丹丹，你就觉得这花非常的美丽，开花红艳艳，就用这种漫山遍野开遍了的这种山丹丹花来表达边区的人们，陕北的人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那种欢迎的那种热烈的气氛，就反映了当时陕北的老百姓欢迎长征来到陕北的红军的这样一种心理。
1: 大家好，我是我们本次民歌研习营的队长应军，来吧，大家提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4: 你们还记得我来这的第一首歌唱的是什么吗？
5: 记得，
6: 敬酒歌呀。

0: 幸好今晚喝的是茶。
1: 我收获到了来自各地的朋友教会我的各地民歌，还有各地老师给我传授的民歌经验。这次中国民歌盛典到我们家乡来，我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是吧？这么大的个舞台，这么大的中国民歌盛典，都是多少人梦想的舞台。这次我在录制的时候，其实都是唱的我们家乡的民歌。其实我也很想去尝试一下，就是你们
2: 我们的民歌，
1: 就是这样。但是在我们家乡唱我们家乡的民歌，我觉得也是很对的，就是我要宣传我家乡的民歌嘛，是吧？我要就是把我家乡各式各类的民歌唱给全国各地的人，让大家都来学我们山西民歌。
3: 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了这么大的舞台，就是我自己觉得很震撼，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对我来说既紧张又心里特别激动。哦，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么大的舞台。
4: 我自己的人生本来是一段很平凡的，比平淡的小曲子，后来参加了中国民歌盛典这件事儿，加上去就相当于在我平淡的曲子里加上了一个重节拍。我来到了这里的舞台，就像在我人生中种下了一个梦想的种子。
0: 波浪调呢，它是一首女生唱比较多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是对我一次突破吧。
5: 这回和老师唱压力太大了，平时老师对我可严了。你看，哟，唱的什么？这片都那么说我。哎，大家对这首歌印象挺深的吧？
6: 对，
0: 数清楚多少个扔了吗？
7: 月明的那个出来了，
0: 很标准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我的感觉呢，就是比较更加去珍惜每一次上舞台的机会。
1: 嗯，
0: 然后这次呢，我也突破了自己，去跟高老师唱了他的打歌。到时候我们一起演出，我们是舞蹈演员，他们就是唱歌的，就哇，这首歌好酷啊！
2: 酷。
0: 然后这次自己又过来唱了一下，就觉得哇，其实我也有在突破自己。
3: 时间就快快过，就是，我想一想。我想哭了。跟好多的民歌传唱的老师们学到了他们当地的本地的一些民歌，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收获。
4: 大家都准备了各自的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5: 是的，
4: 那我们现在
6: 那特伦最积极，特伦
5: 先来吧。可以可以。
7: 无论身在何处，我将永远保持对民歌的热爱与追求，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好听的民歌。以前我专门学蒙古族长调，但是参加民歌盛典，向各位民歌传唱人和歌王老师们学习之后，我突然醒悟，我也能唱各个民族的歌曲。
6: 所有言行的小伙伴们，我们起于夏末，终于深秋，很高兴呢和大家相识，但结束只是现在，我们没有真正的结束，后面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故事。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惜君生羽翼，一画北冥鱼。
1: 有些遇见就是让故事璀璨一段才没有遗憾，我们都因民歌相聚，未来的日子有歌声的陪伴，各自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也希望大家继续发光发热，永远迎着光的方向，快乐的歌唱。
8: 感恩在这里通过中国民歌盛典认识了大家，感恩认识了每一位小伙伴们。为什么要给大家送这个砚台呢？因为也是想勉励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民歌传唱人，所有的小伙伴们，就是像这个砚台，它千锤百炼，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就像我们唱歌一样。我希望大家在唱歌的路上能越走越远。
4: 我给大家带的呢是我们浙江仙居的一个杨梅特饮，但是这个季节不太逢时，来年的话呢，把你们的地址发我。现在太早了，等明年再发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其实我希望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离别不再见，而是说我们能够互相走到对方生长的环境当中去。我们去看看内蒙，在特伦的引领下
9: 欢迎
4: 去山东吃吃山东
9: 居然打虫。
4: 可以去到广西表妹的老家，
1: 吃什么呢？
4: 吃螺蛳粉。希望下一次我们是在更多的地方相遇，唱更多的民歌。中国民歌盛典，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

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东晋序曲》改编自同名话剧，它以1940年新四军挺进纵队东晋抗日为历史背景，聚焦郭村保卫战中政治和军事的双线博弈。影片通过桥头阵争夺战，展现了新四军在日伪、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方夹击下，以统一战线政策破局的历史图景。导演华纯以冷峻的战场刻画和张力十足的文戏，凸显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核心主题。影片的创作高度还原史实，里面的很多角色都有历史原型，比如有李岩饰演的新四军谈判代表黄炳光，他的原型是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其深入泰州二里势力范围谈判的惊险经历，成为片中舌战群敌的高光场景。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何为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2: 司令员，桥头的鬼子出来了。好，你先去休息吧。
3: 是，
2: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2: 对。
3: 报告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
1: 啊，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0: 谈谈江南情况吧。
3: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4: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3: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憨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4: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3: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4: 嗯，
3: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4: 对，
5: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4: 你看，蒋介石。

0: 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1: 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
2: 您下面，我等一下给你送了。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的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钱委员长，鉴于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定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于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祸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李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呢。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
1: 嗯，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大势所趋，只好如此了。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放吧。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2: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呀？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

0: 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给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啊。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周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3: 准备出击。
5: 不。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0: 他们搞什么鬼？
1: 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1: 为什么？
2: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1: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2: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0: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跟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3: 东风，好，
4: 怎么样？嗯，
5: 打了他算了。
4: 发财，
3: 碰！
6: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3: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7: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4: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6: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7: 哪里？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4: 啊，
8: 对。
3: 段处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8: 是了，
3: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管理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1: 从你们手里。
0: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1: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0: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1: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站住！
0: 二排长，
3: 有
0: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4: 是。
5: 黄主任呢、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6: 对对。
4: 报告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5: 什么？
4: 哪打枪啊？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王营长，怎么回事？
1: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2: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2: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3: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他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0: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2: 是。
0: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2: 是。
0: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2: 那还用说？
0: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哦，动李副官。
2: 请。

0: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呢。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2: 好吧，请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3: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2: 好。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华纯早年投身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这份沉甸甸的经历也为影片中战争场景的真实性筑牢了根基。硝烟的浓度、枪炮的节奏、士兵的战术动作，都带着亲历者才懂的细节质感。所以战争片见长，华纯在这部作品中却突破了类型局限，创造性地采用了文武双线并行的叙事手法，一边是政治谈判，一边是军事斗争。尤其在泰州谈判的场景中，导演以密集对话构建戏剧张力，镜头频繁切至人物特写，刘玉坤闪烁的眼神泄露内心的摇摆，九姨太眼角的冷笑藏着算计，这些微表情的捕捉让博弈的窒息感穿透荧幕。同时导演巧妙运用了留白手法，当黄炳光凭栏静思时，音乐和缓缓推进的镜头胜过千言万语，将他肩负的使命和内心的波澜化作留给观众的想象空间，让政治智慧与人性温度在光影中成功交融。

唱歌。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禄丸，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

0: 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皖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了。
0: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很明显，仗打好了，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1: 我看未必如此。
0: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1: 难道是蒋介石？
0: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什么阴谋？
0: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1: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0: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 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1: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1: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1: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两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3: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1: 你说我心了不痛快，不想出席。
4: 今天我们能够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5: 嗯，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
4: 来来来，
5: 干干干干干干，
6: 请干杯。
7: 报告。
8: 副总指挥，周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5: 随他去吧。
8: 是。
6: 钟明哲不来，怕是借故推脱吧。
9: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
5: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10: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4: 没有、啊、
5: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嗯、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嗯、有计必从啊。

0: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1: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0: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1: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0: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0: 我虽是个韩武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1: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0: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本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
0: 男人，
3: 快走！
4: 快走！动了！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大哥，
0: 缴了！
5: 不干！不干！
0: 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缴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2: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何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2: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0: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0: 陆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见。
2: 大哥，黄炳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1: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了。
3: 我看，干脆干掉他。
2: 慢着，
1: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2: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4: 好，黄主任，
3: 刘副总指挥。
4: 好，黄主任，
3: 段处长，
4: 请，
3: 请。
5: 黄主任，
1: 你好。
5: 你好，
4: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
1: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
3: 蒋参议。
4: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3: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啊。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3: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0: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之，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桂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桂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1: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0: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1: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1: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0: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2: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1: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赏，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0: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3: 真是有趣的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0: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3: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4: 是啊，
0: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1: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0: 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摩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1: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0: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1: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
0: 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1: 这当然。
5: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0: 这是什么人？

0: 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1: 副总指挥，汪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3: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2: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3: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4: 副总指挥，我抗议。
3: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4: 这简直羞耻礼吗？啊，这简直岂有此理。
3: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5: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3: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5: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现在三天交出桥头镇。
3: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5: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你，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千把人呢，我苏鲁皖四万多人就是斗不着，也要撑破你们肚皮。
3: 姓黄的，把枪交来。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5: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你懂个屁，还不够滚指甲，
4: 还站着干什么？
5: 滚！
4: 他妈的，
0: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3: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速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1: 黄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0: 朱司令说得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
5: 那好吧。
0: 李副官，
6: 有，
5: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6: 是。
3: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5: 请。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的。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我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以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副总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
0: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阵，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1: 段处长，
3: 副总指挥，
1: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2: 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4: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2: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4: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2: 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4: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2: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1: 什么？
4: 哼，太不识抬举了。
0: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5: 报告。
6: 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1: 这个
7: 李克文
0: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1: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7: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0: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1: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

0: 靠采取行动。段德民，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1: 是。
0: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2: 是。
0: 张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
3: 怎么样，蒋公？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背人。
4: 一言为定。
5: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迪士智能锁，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

0: 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东晋序曲》的诞生是集体创作的典范。编剧顾宝章、索云平以《陈同生回忆录》为蓝本，将泰州谈判的复杂性与郭村战斗的惨烈浓缩于一炉。在电影拍摄期间，剧组专程赴扬州取景，真实再现了当地风貌，赋予了影片深厚的江淮文化底蕴。而本片的配乐由作曲家沈亚威和张木鲁共同完成。沈亚威生于江苏吴兴，1938年加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40年他跟随部队来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四季风车歌》，可以说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影片中还引用了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那就是《中华民族好儿女》。这首歌由许晴作词，孟波作曲。影片将这首歌置于大战前的桥头镇，凸显了新四军治下军民欣欣向荣的场景，与表现国民党统治区的阴郁音乐形成了尖锐对比。

0: 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
1: 好，好，
0: 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2: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工事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2: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呀、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啊。
2: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0: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2: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 对，
0: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2: 请，
0: 再见。

老王，段处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公事。哎，孟七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司令员。开始。

0: 李副官，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
1: 好，我这就去。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公事？
2: 哎，我明明看见。
1: 够了，
3: 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公事就他妈那么坚固。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公事，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
4: 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的老子他妈、
0: 黄主任交来一封信。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
4: 哼，扯他妈的蛋。
5: 对，难道咱们苏鲁皖40,000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庆宇了？
3: 孟庆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
6: 哟，
3: 这么着，还有你，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2: 保三旅怎么办？
3: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庆宇。这么着，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2: 是。
7: 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了，
8: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7: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呢。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措手不及。
0: 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

0: 你来看，
1: 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嗯，
2: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1: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喂喂，
1: 见二爷，
0: 二爷，
2: 见山爷，
0: 二爷啊，听见没有？
2: 见山爷，
0: 我见二爷，在这儿。哎，
2: 好，见山爷，啊，
3: 辛苦。
4: 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
5: 好吧，
4: 参谋长，初级部队有消息吗？
6: 没有。
4: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5: 是。
0: 营长，一号电话。
7: 王一号，我是王永华。在我们对面周明哲的部队没有动静了，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8: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9: 你们打得很好，
4: 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9: 是。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4: 接指挥部。
0: 是。喂，指挥部。
9: 是。
4: 喂。副总指挥吗？
10: 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
11: 好，答得好，
12: 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11: 是。
12: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11: 对。
13: 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8: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庆余。
13: 是。
8: 跟邓团长还没联络是吗？
13: 还没有。
8: 继续联络。
13: 是。
10: 弟兄们，抓住孟庆余有赏啊。
5: 报告
14: 司令。
13: 什么事情？
14: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13: 什么？
14: 新四军插了我们炮路了。

0: 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放下。

站起来。娘的，让你跑，走。

0: 好啊，孟气鱼，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0: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2: 部队不愿意打，
3: 那就枪毙他们。
2: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0: 那我就枪毙你。
4: 不能说，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0: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5: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您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之间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0: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5: 把张金炳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0: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兴炳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炳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妈叫朱运哲和张兴鼎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运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的喽。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长工
1: 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抱歉老兄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高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终归是下毒手了。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方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东晋，东晋，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当新四军军歌的歌声在影片中章喷薄而出，荧幕上那支迎着朝阳东进的队伍与斩钉截铁的合唱声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史诗合奏。何士德笔下的旋律从弦乐的低回铺垫到铜管的昂扬迸发，恰似新四军从艰难初创到奋勇前行的历程。当音乐与光影交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烽火中的行军队伍，更是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信仰长城。今天当我们重听着血与火淬炼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音符里跳动的民族脉搏，也让我们读懂了团结御侮四个字背后那沉甸甸的历史重量。

帝等羽箭，胸可借与周共军机之时，秦周灵儿并其部，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杏子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给抢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一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捕魏雄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1: 这就是证据。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
1: 我做了20多年的瞎子，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0: 不准退，不准退，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
2: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中柱被俘，段泽民寻难，钟明哲跟林毅叛变。刚才贺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1: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2: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迟了我就枪毙你们。
3: 大哥，
4: 哎呀，大哥，不好了，新军主力到曹操了。
3: 我已经知道了，可我队伍全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军主力到桥头都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4: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3: 好容易这粘密墙不就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全完蛋了。
4: 混蛋，
2: 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你马上把粘密墙给我夺回来。
3: 哎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2: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
3: 哎，大哥，哎大哥，哎哎大哥，
1: 你们二位来的正好，快帮着玉坤出点主意吧。
4: 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5: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2: 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请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5: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2: 你们坐镇黄桥，拥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啊？
5: 如今的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复，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
6: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2: 广夏，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
6: 这恐怕有些晚了。
2: 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吴，把城门给我打开。
1: 大哥，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0: 快点，快点，放了！
1: 站住！都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1: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滚回去！
3: 哎呀，你老弟呀，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4: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3: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

0: 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1: 石义兄，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2: 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
3: 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到兴化去，
2: 靠兴化？
3: 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秦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
2: 那总指挥，难道你真……
3: 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
1: 中柱，
0: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了。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攻，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董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
2: 给押起来了。
3: 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
1: 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没你的事儿，下去。
4: 沈兄，哎，沈兄
1: 啊，这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4: 沈兄，沈兄，沈。

0: 黄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呼沸腾，尖叫，大雨浇不灭声浪的赛，经典旋律掀翻雨幕，怀旧碰撞，甜心风暴，今夜在林泉嗨唱个够。
7: 耳机里藏着澎湃的宇宙，在城市忙和颤抖了一秒，不后悔钻进列车关头。哦，缘分是路过的溪流，孤独会在转弯处飘走，听见语言敲出节奏，两把

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艺术家好吗？会唱吗？悟空，一起来唱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We are 这铁棒脆，舞步声音在哪里？

有多少是粉丝？全部都是。

会唱的朋友一起唱。下着雨啊。

0: 来啦。
1: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旁边的朋友。

0: 的事，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爱你们，
1: 会唱吗？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贴身。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

0: 密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海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皇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中华大地方言万千，各有韵味。方言是地域的印记，更是民歌的魂魄。同是华夏乡音，虽腔调各异，却血脉相连；虽语调不同，却情感相通。今天，请您跟着歌声去寻访那些藏在腔调里的故乡风景，听见方言背后那一份独属于中国人的乡愁与爱恋。为了让这些珍贵的乡音被更多人听见，被更多人喜爱，我们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互动专区继续为南北乡音搭建舞台。您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专区当中，为您喜爱的方言民歌民歌歌手点赞助力，用您的支持让乡音不孤单，让乡情有回响。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凯迪士智能锁。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

0: 哎呀，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看《民歌中国》。如今，来自天南地北的民歌齐聚央视频《民歌中国》互动专区，用独特腔调诉说着中华大地的万千风情。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民歌星引力》专区，为您钟爱的歌曲与歌手点赞加油。您的每一次关注与支持，都是民歌生生不息的动力，让经典之声被更多人铭记与传唱。

0: 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中华大地曲不同，南北乡音总关情。一曲曲带着地域印记的民歌，是流淌在岁月里的文化根脉，也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汇聚成了音乐星河。您的每一次聆听，每一次点赞，都会让歌曲的传唱度再上一层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专区，用您的支持为喜爱的民歌与歌手助力加冕。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凯迪士智能锁。
10: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海洋哥，你有没有觉得哈，看多了大家的留言，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现。
1: 什么？
2: 哎，就很多朋友嘴上其实点的是歌，但是字里行间呢是你是我的这个意思，就不管你是我的青春，你是我的遗憾，你是我的等等等等等。哎，
1: 今天的开场曲呢，特意为大家选择了这首歌，你是我的。
2: 咱们做节目这么久了，每次别人问我你最怕什么，我都会说，我最怕的是我们亲爱的观众换台。如果问我最骄傲的是什么，我一定要大声地说，最骄傲有人每天定时打开我们的节目，哪怕只听一首歌，但是就觉得莫大的温暖。屏幕那边的你们就是我们每天坐在这里的理由
1: 啊，因为没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没有我的爱对你说了。那听歌的时候呢，大家别忘了把你喜欢的歌曲写在评论区，可以送给爱人、家人，或者是像我们一样一直陪着你的朋友。来吧，一起来听这一首《你是我的》。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那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软软的风，他说我跟老公是大学同学，那会儿我和他是双向暗恋，就是谁都没敢说。北方的冬天真冷啊，我天天早上在宿舍楼下等他，就为了能跟他一块儿去教室，那风吹得脸都疼，也算是为他我受冷风吹吧。后来毕业了，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现在日子过得挺幸福，想点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纪念一下当时傻傻的我吧。希望我们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哎
0: 呀，听完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脑子里都有画面了。就一个小姑娘大冷天的缩着脖子站在楼下，但是就为了等她那个喜欢的人。那个时候可能心里面觉得苦啊，但是现在再回想，那点冷风算什么？心里头是热乎乎的。
1: 其实很多人的感情都是从这种傻乎乎的坚持开始的，就是啊，你不说我不说，但是在用行动偷偷的对对方好。那好在呢，你们没有真的错过啊，那些被风吹过的日子最后都变成了暖洋洋的回忆。祝你们一直这么甜下去，也祝所有还在受冷风的朋友们早晚都能够等到那个对的人。
2: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

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 CHENYY 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女儿上幼儿园了，我们选的幼儿园离家10公里，每天要先送她去幼儿园，然后自己再去上班，开车的路上呢会给女儿放歌听。那天惊喜地发现女儿竟然会唱好几句了，她不开心闹情绪的时候呢，我也会引着她一起唱这首歌，所以希望点一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我的闺女。
1: 我特别能懂她说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天天在车上给她放歌，然后没指望她学，结果突然有一天可能你的后座就传来奶声奶气的跟着唱的那个声音。
0: 你闺女也是、啊、
1: 我闺女，你知道她学会的第一首是周杰伦的《稻香》，因为那时候她才5岁啊。第二首她学会的是杨千嬅的《野孩子》和《水瓶座》，是粤语歌、wow. 你知道吗？她现在是我们家的文盲，就是她还不认识几个字呢，但是粤语唱得非常的流利。其实那一瞬间真的，你不知道你是想笑还是想哭，就特别感动。也不是她唱得多好听，就是觉得孩子这种不知不觉就长大的瞬间让人觉得很幸福。
0: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很多人的成长是在这些小小的瞬间里面的。就像你好像一直往土里面浇水，然后突然看见哎，土里面冒出了一棵小苗，我们就把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每一次这个旋律响起都会让妈妈想起后座那个小小的认真的声音。一起来听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凯迪仕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妖小妖说，想点一首我一见你就笑送给她，是女字旁的她。上大学那会儿啊，新生入校，她对我笑了一下，就让我魂牵梦绕，就那一下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后来每次见到他，我心里就跟放烟花似的，控制不住的乐。虽然可能他现在都不知道我叫啥，但是马上大三了，我的暗恋也会有结果吧。祝我顺利。
9: 喜欢一个人不就是这样吗？没有理由，也完全藏不住。他一笑可以让你记整整两年。我特别真诚的建议这位朋友，不要光点歌，马上就大三了，一定要找个机会大大方方的去表白，好不好？
0: 通过他的留言，你能感觉到他应该已经准备开始行动了。他说应该会有个结果了吧。其实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呢，就是那一个眼神就够回味好久的。但是话说回来啊，光在这点歌，那个女孩呢不知道你是谁可不行。要不这样啊，你把这期节目录下来，哪天放给她听，让她知道有一个人一见到她就笑，鼓起勇气去试一试。我们也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想你会想我吗？送给严朋友。你删除了我的联系方式，我才真正意识到你的不喜欢。可我确实放不下你，刚开始对你有好感，现在心动了，但你却悄悄地离开了我的世界。你能做到权衡利弊，我却做不到及时止损。希望有像我这种情况的人都可以慢慢地释怀，从中走出来。
1: 我想跟泡沫说，不是你做不到及时止损，是你比对方更认真更重感情，这并不是你的错。至于删不删除联系方式也没那么重要，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你想起他的时候心里已经不难受了，那就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这一切慢慢的发生。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个让你放不下的人也只是一段路上的风景，风景看过了就该往前走了。
0: 是的，可能我们不用逼自己马上忘掉，可以允许自己难过，也允许自己慢慢的释怀。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可以走出来，遇见更值得的人。

0: 当时从江山如江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河北的网友泡沫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海滨市智能所，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7: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保定的杜春华发来留言说，海洋运熙，我想点播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赵先生。虽然你不懂我的心，但我将把一生的痴情付给你，用一世的缠绵恋着你，时时刻刻的思念着你，往后余生都只牵挂你。愿你一世安好，余生无忧。
7: 还这段留言有点像诗，对吧？非常的浪漫。其实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对方全明白，自己心甘情愿就够了。也许诗的词句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了表达这份情感，字斟句酌的去推敲，让这段文字变得如此之美。
6: 我们也替杜春华把这首歌送出去哈，希望你的心意呢，他全都能收到。

央视频的好友陪你留言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听我说谢谢你送给我的爱人。我们的感情经历了很多，我们依然深爱着对方，我想对他说，其实我不会嫌弃你的幼稚，反而觉得你很可爱，谢谢你的

0: 照顾，相信我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1: 哎呀，好温暖的留言啊！两个人在一起久了，还可以看到对方的可爱和幼稚，而且还愿意说谢谢，其实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因为很多感情走着走着，慢慢就只剩下了抱怨和习惯，但你们依然可以彼此欣赏，互相珍惜。祝你们可以一直这么好。越来越
0: 其实让人羡慕的爱情，我觉得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那听我说，谢谢你这首歌，马上为你们安排啊！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就这样幸福的一直走下去。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凯迪士智能锁。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0: 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再来看来自于云之彼端的留言，他说杨哥、韵熙，我想点那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有些人啊，如果注定今生有缘无分，无论爱得有多真，感情有多深，风景有多美，总有一天会因为各种因素阻断你们的情感，无法再继续。那个人将在你余生的日子里成为你回忆里的痛。现在联系变成了打扰，实属无奈，只能静静的回忆，偷偷的想念，任由时光流逝，任由思念泛滥。可是我真的很想他呀。
0: 有些感情不是不够深，是缘分只够走到这里了。你要问遗憾吗？那是当然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难得的可能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后你依然在心里为那个人留了一片海。
1: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首歌的歌名就是那样的无奈。虽然不知道在你们彼此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那份痛里面可能是不是还裹着当初最真的甜，那这段感情还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呢？
0: 静静的回忆，偷偷的想念，我觉得这不丢人哎，这是你爱过的证据。只是你不要忘了，思念之余也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当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那就跟随心的方向。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送给你。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凯迪士智能锁。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凯迪士智能锁。
1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椅，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

谢。看台的朋友，嗨，你们好。啊，谢谢。

0: 谢，祝福大家，谢谢。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眼前放在我的你一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皇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有宜宾的朋友们把手借给我吧，会唱的一起好吗？我声音大是因为

长得难笑，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举起你们的手，跟我一起来。

左边。

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谢谢，谢谢。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

0: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各位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
1: 我们过去得3个小时。
2: 这么远吗？
3: 险路18弯了啊，
4: 就翻山越岭那种羊肠小道。
5: 我的天哪，
6: 这个路老难走了。
1: 还有多久到？
7: 哇，我们终于到了，
8: 下车真震撼，
7: 太有气势了。
9: 这一次的寻峰之旅，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
10: 英雄们的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传递出去。
11: 来个10碗。
12: 左边，
10: 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1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14: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

0: 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凯迪士智能锁。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李斯丹妮。
1: 作为新一代的音乐人，我想坚持我的音乐初衷，不断地将传统和现代融合，蜕变成更好的新音乐态度。国风音乐社签到处。

0: 你好，哎，好了，当当当当，福到了，是谁到了啊？哇，好漂亮啊！
1: 嘿嘿，吓一大跳，不好意思，
0: 哎呦。
1: 这么多漂亮的风筝啊！哇，要签到对吧？在这儿，我是第一个到的，送祝福的得第一个到。写什么呢？写一个福到了。
2: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很荣幸我的音乐作品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0: 给你们送祝福来了。
1: 这我给大家带礼物。
2: 哎呦，你来就来，你看带着，哎呦这么重，我拿得动。
1: 哎呀，我来拿。
2: 来
1: 老师，我来拿。这是我带我们家乡的特产哦，火锅底料。呵，
2: 这不错，这个主意好。哇，
0: 你看这写的门口叫听风堂。
1: 啊，听风。
0: 听风堂，听国风的。
1: 听风堂。
0: 上堂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高清晨，我来自泰国，今年是我在中国工作的第五年。
4: 我听说这次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厉害的前辈们，所以我就一点都不犹豫地跑过来了。
0: 哇，今天穿得太可爱了。
4: 谢谢。大家也是的，
2: 青翠的小翠竹是吧？
1: 你好，
4: 谢谢。
1: 你好。
4: 好的，进吧。进。哇，这是什么？好像它是剪纸吧？
1: 这是剪纸，太精致了。
0: 山西的剪纸也是非遗，
4: 对，
0: 布置的很有趣哈。等下一位来吧。
5: 大家好，我是十个擎天卓远。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想要去尝试国风音乐。其实我对国风音乐特别感兴趣，带着自己的那份好奇跟求学的心来到这里。
6: 你好，我是卓远。
4: 我帮你拿吗？
1: 你好。
6: 老师好，姐姐好，同学好。这是给你们带的礼物。哎呀，
1: 谢谢。
6: 这是我们那个十个擎天的农产品。
7: 姐姐好，太高兴见到你了。
6: 老师好，
0: 太高兴见到你
6: 了。姐姐好，
1: 十个擎天。
6: 幸会。
0: 哎，这个袋子也是做的吧？专门做的是不是？
6: 对，这个是以前养的那些鸡啊、羊啊什么的，然后有我们的老七就给它放在上面。这是我们种地。
4: 好可爱啊！
5: 欢迎去我们那玩，有机会的。
1: 好的，没问题。
6: 种地。
4: 我真的很想去。
1: 好的，
8: 蔡老师，
1: 嗨，安旭，好久不见，
8: 李斯，
9: 大家好，我是周恩旭，我是做剧场，面对观众，直面的会更多一些。这次来到国风超有戏，能向更多关注国风的人去推广我们的戏曲，这也是我特别希望这次能来带着一定使命的这么一个感觉。
8: 好久不见。
6: 这个确实我
1: 好闹
6: 了。
1: 对，
6: 京剧演员
1: 周恩旭。哎
4: 呀，你好，
8: 你好。
4: 天哪，
0: 这一抱，哎，这一抱，这一身的感觉，功夫演员腱子肉，哎呦，
8: 哇，
10: 嗨，
8: 哎呦，志文，
11: 大家好，我是歌手、音乐制作人金志文。音乐创作要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感受，通过独特的音色和民族乐器来承载民族精神。
0: 哥，你来就来吧，还带着这么大的礼物。
1: 礼物有点大，
8: 快，
12: 这真的是给大家带的见面礼啊。我写了一首小曲儿，李斯丹妮的帅气，哎呦，飒爽精神，
1: 感谢。
12: 卓远是个擎天，一起种地吧，好少年。周恩旭在那武生界，功夫了得。

0: 哎，
1: 都说他跟王一博长得像一个人高星辰我的小兄弟他是个泰国人他的中文说得好中国欢迎您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蔡国庆我的国庆哥妈妈的梦中情人国庆哥永远都是那个不老的传说
0: 谢谢
2: 谢谢
3: 这叫金曲一唱，这金口一开呀、啊，好家伙了，我们都有吉祥的光了，每个人都
0: 带着的光了。
1: 希望大家
3: 太感动，
0: 太
3: 感动
0: 了，太喜欢，
4: 太
0: 棒了，
4: 太喜欢了。那我给各位老师们带来了我家乡的特产——火锅底料。
5: 哇，哎呀，超爱！
6: 我们十个秦天的农副产品。哎呦呦
5: 呦呦！隆重，
7: 太好了，我这个太好了。哎呦呦，谢谢。
8: 我稍微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东西，它是叫鸟笛哦，
3: 鸟笛，
1: 谢谢
0: 谢谢，好，很棒哎，
4: 谢谢，
9: 给各位带了一点小祝福，哇，
4: 好可爱，
9: 一些冰箱贴，
4: 这冰箱贴，
9: 这个冰箱贴的造型都是来自我自己演过的人物哦，然后做成的，
1: 谢谢谢谢恩旭，哟，
0: 谢谢，
3: 我得送祝福了啊，必须得送祝福了，这个
4: 蔡老师送祝福，
3: 你们都想象不到，我是觉得在国风的这一季的这个音乐之旅当中。我们每完成一个作品，我们每一次采风取得一点点的进步，都应该收到祝福，对吧？所以我就备了365个祝福，
4: 吉祥如意，
1: 谢谢
0: 谢谢您，哎
3: 呦，来太漂亮了，
0: 祝福来，
3: 送祝福了，
10: 哇，好期待，都是谁来了？
11: 而且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咱们的天空堂布置一新了。这次绝对不一样，
10: 真的。嗯，哎，啊，我们的朱莉，嗨，嗨，
11: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0: 欢迎
11: 欢迎
0: 欢
11: 迎欢迎我们的寻凤主理人王飞宇老师，
4: 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1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尚佳，也是这一期的寻凤小助理，各位请落座吧，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并且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
3: 好，
11: 只有满意度较高的那一首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
3: 哇，有压力了啊！
1: 压力就是动力啊！
11: 对。所以在开始寻风之旅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突击任务，叫做以乐识人，大家呢要在我们的舞台上唱一首最能够代表自己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
10: 我最喜欢这趴，
0: 好，
10: 听大家唱歌，
11: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推开这扇门，来到我们的迎风亭吧，哦，
3: 丹妮推开这惊喜的大门，
4: 3、2、1
0: 开始，哇，
4: 太美了吧，
1: 好温馨的舞台呀，
11: 各位请落座吧，
1: 好啊，
11: 接下来就是我们以乐识人的环节，
3: 行，那谁先来啊，
12: 我先吧，哥哥们，我来给你们试一下音响，
11: 有请卓元，
9: 加油，
6: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十个晴天卓元，我今天带来的遇见月光是我们十个晴天去年发行的故乡长卷这张专辑里的一个收录曲，今天这个遇见月光送给我们脚踩的这个大地，
3: 好。

0: 谢谢。
1: 哇，好听，
2: 就是
3: 很棒，很棒，很棒，
1: 很有朝气。
4: 嗯，是的，
5: 太好听了。卓源他的这首歌里面非常舒服地加入了国风的元素，从最开始的这个呐呀这个唱腔开始，然后从配器里面都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4: 那我们都知道呢，你同时也是新农人嘛，农作的这个耕耘和收获给你在成长和音乐上有没有一些助力嘞？
0: 之前就是人会比较浮躁嘛，但是种地了之后就发现这个种子就跟你的事业是一样的，你把它播种进去，可能一月份播的种子它其实到六月份才会有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静下心来学会等待。
4: 是，其实音乐创作也是这个样子，
6: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实有时候是一分耕耘未见都会有收获。
7: 对，
6: 特别是我们从事戏曲这个事业的小伙伴们，我们小的时候都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苦，为什么我还没有成角？你吃苦是标配，吃苦不见得能成角的，不成角你就不唱戏了吗？还是要唱。所以有时候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往往就是容易仰望星空啊，最后发现真正可以给我们滋养的是脚踏实地。
7: 是的，
6: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经历一定会滋养你一生。
0: 对，就是很宝贵的一段经历，就是它改变了我的所有的做，就是那个性格还有我的处事方式都有改变。
6: 是的，是的。
4: 好，那么下一位是
3: 我。哇，
0: 加油九哥，
3: 加油
4: 来吧庆晨。

0: 谢谢。
1: 小九唱歌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四个字，就是翩翩公子，感觉就是他拿起麦克风配上那段音乐，他身上就自带那种国风的气质。
2: 嗯，他中文唱得很好，
0: 说得好，
3: 是吧？
4: 我是第四次来，我觉得国风像一个月亮，因为它是不分国界的，而且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会听懂的一种美，它肯定会照亮每一位真心热爱国风的人的。就是我想表达这个事情，就是
0: 说得好，
3: 说得太好了。
2: 有很多的外国朋友，特别是外国的留学生，在中国读书的过程当中喜欢上中国的戏曲，不仅自己爱，他还会去传播，去影响身边的人。
3: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下一个上场的会是谁呢？哇哦！哎，咱们的传统文化从业者不就来了吗？有请恩旭，
5: 加油！

0: 担当。真棒吧？
1: 帅！
2: 这个歌吧，是我在2025年总台的那个元宵晚会上面跟易烊千玺我们一块合作的，叫《一里成人》。其实这首歌承载的就是这个文化和希望嘛，也就是激励年轻人更热血，保家卫国，然后懂得中国的这种孝道。
1: 好，
3: 恩旭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唱腔可以如此的好听，他跳舞也很厉害，他唱功也很好，在我们唱跳界来讲，就是可以理解为唱跳俱佳。
4: 依然是那么的帅气，那么的精彩。很多人不知道啊，京剧很多的武戏演员嗓子是比较弱的啊。恩旭是比较少数的武戏演员当中有嗓子唱得还好的，就这个对他来讲就是如虎添翼了，真的真的是这样。
5: 这几年咱们这个国风音乐确实非常的火，里面有很多的戏曲元素哈。那佩玉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4: 国风超有戏，要是没有戏曲，可能就不成立。它就是一个音乐会，加了戏曲，它就有增加了中国的元素，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愿意参与，听众也愿意听。
6: 好，谢谢恩旭带来。

0: 谢谢，
1: 太棒了。
2: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志文哥喽。哎，
3: 来了，
2: 有请志文。
4: 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江南烟雨，品一杯青砖灰瓦下的那盏茶。哇！

0: 君对饮一杯茶，
1: 请吃茶。
2: 谢谢，
3: 谢谢，
4: 太棒了，
5: 好听，好听，哥，好听。
6: 他在流行音乐里面非常巧妙地融入了戏曲的唱段，一种新的国风式的音乐的融合，这个我真的有感受到他的魅力。
5: 哥，我们刚才说你小嗓真棒，哎呦
7: 嗨，这转腔转多好。嗯，
8: 在这样的距离唱，多少真的会有一些紧张。
7: 我们都紧张，
8: 拿着多年在台上的经验强压自己这个紧张的情绪。对，
7: 这首歌跟你的大家比较熟知的代表作，还有一些你给其他歌手做的歌，这曲风完全不一样。
8: 是，
7: 大家知道哈，像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
8: 对对对对对，
7: 这很魔性，也是你做的。
8: 是是是。
7: 然后还有一首更知名的，咱们这个奥运的金曲征集还获得金奖的这个黄晓明的代表作。
8: 对 ，One more one dream, one more one dream。哦，就是因为当时这是我的主要工作，相对练就了一身这个比较会完成命题作文的这样的本领嘛。对，在我很早年前就是做相关国风音乐的音乐这个编曲，情感细腻一些的可以用这个竹笛，对，再大气一些的就可以加上我们这个中国大鼓，对。从2012年开始，终于自己也站在了台前，我也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对，我不想把自己单一的拘在某一个风格当中。
7: 好，那么接下来那妥妥的是谁上场呢？
4: 就是我。
7: 好，有请你，丹妮。
4: 哎呀，我的天哪！
7: 别紧张。

0: 四两拨千斤来形容他，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就是他没有什么很大张大合的动作，他更多的是用身体的一些很细小的控制，就可以征服台上的观众，自带气场。
1: 我觉得李三妮用这么多年的努力，用他的舞台上的每一次非常精湛的极具有特质性的表演，证明了在中国的流行乐坛的女生的这个舞台上是非常稀缺的。
2: 好，还有蔡国庆老师没有上场了，
3: 大众
2: 只有蔡国庆，有请蔡国庆老师。
4: 蔡老师，
5: 蔡老师，
6: 蔡老师，

蔡老师，这首歌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受大众喜爱的一首戏歌，你听到那个曲子，你就会有一种情感的共鸣，会被激发出。

0: 得特别自然，到现在我觉得听着也是高品质的。
1: 对的，但实际上中国流行乐坛呢，也就是40多年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流行音乐的，直到1989年，我们中国词坛的泰斗啊，这个严肃老爷子啊，集结了很多当时中国音乐界的著名词曲家，共同策划了京腔京韵自多情，
2: 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3: 据我所知，蔡国庆老师当时为了唱好这首歌，还专门去找曲艺演员去学习过。
2: 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们的那一代的歌者呢，都是唱惯了港台流行歌曲的那个味道啊。你猛然拿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唱。后来呢，我就拿着谱子就去拜见了一位我们的京韵大鼓的老师，其中就有一段，我觉得当时就给我让我猛然的醒悟，哎呦，我说原来歌是可以这么唱的。因为作曲家写的时候呢，他是这么写的，你看啊，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啊有天风在。后来那个老师说，你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甩腔甩出来，来证明北京的这个变化。他说你这么唱可以不可以？北京的桥啊又添风采，就这一句这个又字，这个甩腔一下，这个歌曲的那个味道就足了，又添风采，好像给这首歌就注入了灵魂一样。是的，
4: 太棒了，
5: 太好了。
4: 我们那时候把这种类型的歌不叫戏腔，就叫戏歌，
3: 戏歌
4: 叫戏歌。刚才蔡老师演绎的这个，就是这个哟的那种，这个表现方式，就是觉得好听，而且这种旋律是刻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就这种东西一听就觉得，哎，这是中国风，它就是有中国风格的一种流行音乐。
2: 北京的桥，包括故乡是北京啊，前门秦四大碗茶，那京腔京韵，我觉得的的确确是给中国流行乐团注入了崭新的生命力，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3: 是的，是的。其实今天六位的这个《一月神农舞台》呀，也莫名契合了这一次的主题。你觉得这一次《一月神农舞台》，
4: 到目前为止，国风超有戏，今天这期最燃，最嗨。哇，
3: 太棒了！那我们就趁热打铁，请大家来选择一个自己最心仪的音乐伙伴吧。
6: 我想去看北京的桥，
7: 那我带你去。哎，
8: 我也要去看北京的桥。
9: 我也要去看北京的桥。
10: 正好
8: 给我编曲啊，行，可那交给我呀，
10: 那我就跟你。
8: 那
10: 我们先，我们三个。哎呀，
11: 下一场的超老戏，比如咱俩
4: 好来。
3: 对，
8: 我成功了。
4: 你把文哥演，
8: 我成功了。
3: 谢谢你，金志文。接下来请主理人公布行风主题，我们先移步听风堂。
12: 好，
3: 我受佩瑜老师之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太原剪纸的艺术品。哎呀，
13: 我现在都欣赏了，
4: 我刚刚都欣赏
3: 欣赏了，
4: 我觉得好震撼。
3: 虽然是艺术作品，欣赏之余呢，咱们本期的行风主题也藏在这些作品当中。太原剪纸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里面的很多主题呢都反映了我们山西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民俗，然后这一期的主题呢，其实就有一些线索已经藏在了这些剪纸的主题里面了。
14: 杨家
8: 杨家将，
3: 对，咱们本期的主题是，
4: 本期的主题是丹心永照。
3: 我们将以三晋大地上杨家将故事为切入点，讲述杨家将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先辈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重温那些热血沸腾的爱国故事，传承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让爱国报国的火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好，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本期的主题，还有一个卷轴作品就在我们的这茶桌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祖国万岁！哇，
3: 是的，
15: 剪纸，
2: 天哪，这么基础的剪纸啊，
16: 剪纸嘛，
2: 真的，真的，这太棒了！
4: 你看这个是历史，哇，
3: 这个地方最开头是1921年的
2: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
3: 初心，对不对？
4: 1927年
8: 广州起义，
2: 1928井冈山会师，
8: 1937年
2: 平型关大捷。遵义会议，
8: 瓦窑堡会议，
4: 百团大战，
8: 抗日战争胜利，哇，

0: 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大声的念出来。
1: 天
0: 哪！哎呀，举国欢庆庆祝我们的这个祖国的生日。
2: 哇！
3: 这个中国，
2: 天哪！天哪！天哪！天哪！这边
4: 太漂亮了，
5: 这个太震撼了，
6: 太震撼了，这个太震撼了。
4: 大家发现了没有，这幅作品呢是一个尺幅非常大，长达19.9米的一个剪纸作品，而且这个非遗传承人呢是国家级的太原剪纸非遗传承人王银凤老师，历时3年的时间才剪成的一幅巨幅。
6: 3年，
4: 而且这些资料和素材他是花了10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的。哇，他不光是一个艺术品，而且也是对国家的深情告白。嗯，
0: 真的是太震撼了。
4: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王佩瑜老师发布本次的巡风路线。
7: 好，接下来各位将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这里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防线，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通道，请各位巡风团的成员前往雁门关，了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符号的民族英雄杨家将镇守边关的爱国故事，感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民族精神。哇，
4: 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是我们这次的采风目的地。那具体的线索就在我们准备的两个巡风路书上面，这个呢是我们的巡风锦囊，里面呢有我们的相机啊、录音笔啊，帮助大家采风的。
6: 嗯，好的，
4: 好，走吧，出发吧。
0: 来，走吧，走吧，走吧
8: ，Go Go Go！ 老师们请。
0: 我们要去的地方可以真的是太值得一去了。哎，我们两个队得有个名儿吧？我们想想，
2: 咱们按那个年龄完了取个字儿。蔡志九，不好听。
0: 蔡志九，
6: 我们是李周卓。
0: 我那换一个福。
2: 对，得带个福字儿、啊，幸福，幸福365队，幸福365，感觉像个摩托车。我
0: 这金，我觉得我们得用，因为这回我们在那个寻风之旅上有一个金沙滩吧，那个
2: 金韭菜，
0: 金韭菜，可以可以，咱来这个吧。
2: 好，
0: 好吧，叫金韭菜啊，
2: 咱们取个啥？
6: 这叫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爆浆队，
9: 爆浆队，
2: 爆浆听着像牛丸。
6: 你许愿，
2: 你许愿，
9: 你许愿，哎，谐音梗。
6: 你许愿队，
10: 这个许愿
2: 特别好，
11: 这个好，
9: 你许愿对。
12: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0: 太远了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去雁门关的这个来回程的路程也将近365多公里，
13: 这么远吗？
6: 来回啊，
2: 来回，
0: 来回，来回！
6: 我的天哪！
0: 哎呦，怎么这么多弯儿？现在进入18弯，山路18弯啊！
6: 我们现在是一弯一弯的往前走。
2: 那这以前走这关的时候，它这个路肯定老难走了，我觉得。
0: 出弯了啊！哇，我们终于到了！哇
2: 吼！驾车即震撼！哇哇！
0: 全都是历代的，
9: 历代的北齐哦，对，北魏，然后那边都到清了嘛，
2: 对，
6: 简直了，太不敢相信了，拍一张。哇，
14: 各位巡风小队的老师们，你们 好，我是今天带领大家开启雁门关巡风之旅的孙小涵。
6: 好，
14: 刚刚我看到各位老师正在仔细端详这块石壁，
2: 对，
14: 它是雁门关的第一个著名景点，叫做名人壁。上面雕有59位和雁门关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其中呢有22位历朝将领，包括战国

0: 时期的著名将领叫李牧，汉代的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以及飞将军李广，还有我们唐朝的薛仁贵，这些将军都和咱们的雁门关息息相关。是的，这块壁呢是咱们雁门关的一个历史的立体浮雕，同时也是咱们中华三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嗯，
1: 三千年哦。
0: 各位老师请回头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月楼的两侧呢有两排人物，这是文学作品和戏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杨家将的人物，其中一些并非是真实历史当中存在的。各位老师可以猜一下哪几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2: 穆桂英，
3: 穆桂英肯定是真实存在的。
4: 佘太君，
1: 佘太君肯定是、啊、
4: 对，佘太君，
1: 对呀、
4: 啊，还有杨业、嗯，这两口子是应该是在的，
0: 是不是？穆桂英非常
4: 有名，
0: 深入人心。穆桂英是在艺术作品里面，
5: 他是戏曲是非常出名的一个。
0: 对对对，其中呢有四位是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第一眼看到的杨业杨老令公，
6: 嗯，杨帝，
7: 他原名叫杨重贵。曾经是北汉的将领，北汉被灭以后他归降了宋朝，被赐名为杨业。
4: 杨业、哦、
0: 他也是杨家将的开创者，
4: 对，第一代。
0: 另外呢还有两位真实人物是他的儿子以及孙子、嗯、儿子叫杨延昭，也是大名鼎鼎的杨六郎。
4: 六郎、
1: 嗯、六郎，
0: 对，六郎杨延昭，包括杨延昭的孩子杨门女将的故事其实是深入人心的。嗯，但杨门女将当中唯有佘老太君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哇，她是杨业的妻子。嗯，对，可是她不姓佘，她姓蛇。
4: 嗯，
0: 对，蛇家呢也是一个将领的世家。嗯嗯，啊，也曾经帮助杨业建功立业。嗯、啊、这些就是真实存在的。
4: 是，
0: 除此之外的人物都为艺术化的转化。下面就我带着大家跨过明月桥进入到雁门关的关城之内了。
4: 好，
1: 走。
0: 这一个明月楼其实寄托的是将领们的思乡之情，是一轮明月心系家乡，当他们冲锋陷阵之时更加不畏牺牲，也有为国杀敌的一个激励之情。哦，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北边，进了这个门，我们相当于入关了。
1: 入关，走了，
4: 二三，
8: 走。
0: 哇，这是雁门关内的一个关城。
4: 哎呦，边贸街。哦，
0: 这是边贸街的最南端。哦，以牌坊为界。里面呢就是繁忙的贸易市集，相信大家已经拿到了关键词。
3: 拿到了，
5: 金沙滩、
4: 回马枪、
5: 草田阁。
0: 我们的金沙滩对应的寻风目的地是春秋楼的古戏台。哦，哎，回马枪所对应的是点将台。
5: 哦，点将台，
4: 这个好震撼。听说
0: 草田歌这样对应的第三个目的地是天险门。
4: 天险门，哦，
0: 对。好，接下来我们前往第一个目的地春秋楼的古戏台这边请。好，
1: 到了，来
3: 走喽。

0: 看这大武生在这拍的多专业。
1: 别上了。脚好稳。

0: 好厉害啊！
1: 这里呢是雁门关春秋楼古戏台，始建于明代。这里是古代守关将士、军事间隙、休憩、观戏的场所，有激励将士们奋勇拼搏和精神寄托的功能。哦，
2: 先介绍一下，
0: 谢谢。
2: 这是我一个师弟，李宪阳。
0: 对，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3: 太棒了。
2: 这是一出特别要功的武戏。嗯，您看他的铃子、千斤、大炕、靠旗、大枪，所有的这些会给他添很多的负担。
4: 对，
2: 然后他还要顾前顾后，
4: 对，
2: 再走这么多技巧，难度很大。没有一般的功底是演不了这个戏，
4: 那肯定的。
5: 对，而且你看今天这地又是
4: 凹凸不平，
5: 一点没影响他的功夫，太棒了，
2: 太难为他了，再给你，
0: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3: 哇，这非常 respect， 这太
2: 这个戏呢，其实我简单跟大家讲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在京剧中管它叫金沙滩，又叫双龙会。这出戏呢，其实就是辽邦要和北宋进行和议的时候，杨老令公其实是觉得这里面有猫腻的，所以他让大郎杨延平来扮这个宋王，替宋王去赴宴。在宴席上就发现辽邦要刺杀宋王了。所以但是他一旦识破这以后，先发制人，就直接用暗箭把辽王刺死了。大战一触即发，通过这场战役，杨家将损伤基本全灭了，
4: 惨重，
2: 只有留下了杨七郎杨彦嗣。大家看他这脸谱，我们行里有句话叫一笔虎，
4: 一笔虎，
2: 对，一笔
5: 是一个虎，
6: 对，
5: 虎将，
2: 只有他冲出了这个包围，然后去潘仁美大帐去搬救兵，但没想到被潘仁美陷害，乱箭射死了。其实就是这么一段故事。但是老师，我们是不是其实在真实的故事中，这段历史是跟这个戏曲演绎还不太一样的？
7: 是现实的历史当中其实是对应的另外一场战，叫陈家谷之战。
2: 哦，陈家谷。
7: 对，雍熙三年，赵光义决定西施北伐，杨业呢是带领西部出雁门以后伐辽。其实他们一路战况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东路军节节溃败，于是不得不放弃现有的战机进行撤退。对，那在撤退当中呢，其实杨业是要求宋朝的另外一名将领叫潘美，对，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进行接应。但是呢潘美没有按照规定在这个地方接应，于是呢杨老令公被辽军层层包围
2: 了，
7: 浴血奋战，所以他身负重伤被俘获了。他其中一位儿子叫杨延玉在这次战争当中牺牲了。不幸中的万幸，杨延昭冲出了突围，活了下来。杨老令公被俘以后，他三天三夜绝食，然后殉国了。他驻守这里七年，辽军不敢进犯半步的杨老令公去世的时候，举国上下悲痛不已，于是乎才有了这些艺术的形象被历代去一次一次的加码去传送，有了李老师这么

0: 精彩的表演。
1: 是的，而且这个战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对，在朔州市的陈家谷一带。
2: 陈家谷
0: 哦，现在是朔州的城区，大家可以也去寻访一下，再说一下谷，说一下园。
3: 可以。
2: 好。
0: 恩旭老师和李老师要不要对一下呀？
3: 你有武器？哎，你有武器吗？
1: 我这武器是不是短了点？
4: 就用它。
3: 就用它。回马枪。
0: 好，机会难得，
1: 我们借个道具吧。
5: 哇，太棒啦！
2: 我觉得可以录点这个民族打击乐。
3: 对，我一直录呢，
2: 是不是？嗯，
1: 都录了，录，刚才都
3: 录了。
2: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打啊。
1: 我们来了啊！

0: 帅了，其实真的不简单，当然，太难，当然，太难，
1: 真的真功夫，
2: 然后你
3: 就是这句老话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哎。
4: 相信各位老师刚刚通过金沙滩的故事，以及对杨家将的故事，以及杨家将的精神有了深入的了解。
0: 是的。
4: 那我们前往下一站，
0: 好，
4: 点将台。
0: 好，
1: 走。

0: 个声音，
1: 太有气势了！哇，
2: 这个可太震撼了。

0: 我们展示这个杨家武术的老师就是杨家将的37、38、39代传人。
1: 哎呦，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做杨家战鼓，是杨家将为了去激励将士们而研发的一套战鼓。这套战鼓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而且这些表演的阿姨们全部都来自鹿蹄涧村，他们村子80%的人都姓杨，是杨家后人聚集的一个村子。对，既然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各位寻风小队的老师，要不要也学习一下杨家武术？我们为杨家将精神的传承也尽一份绵薄之力，好不好？
2: 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3: 太荣幸了！
4: 来，又挑兵器，
5: 杨家枪。
4: 哎呦，这够重的，这个
6: 哇，这个好重！
7: 哇，朋友们，哇，好重
8: 的，这个好重。
9: 看字吧，
10: 来吧，
6: 好。
11: 这叫英雄垫底啊！
12: 上来就这么难？
11: 哎，请。拿，来啊，
12: 来，
11: 撒，上步，
12: 上步，
11: 不再撒。

0: 走，正步和撤，走，踏，哎，不对，枪头冲自己了，这个确实太难了。
1: 我都会了，上步，
2: 走，拉，来，扎。
3: 是这意思吗？你是专业的。
4: 其实京剧有很多的城市动作离不开武术，我们使的这些武器，靶子弓、腰腿弓，其实很多也都是源于武术。尚小云先生就是当年也拜过这个武术名家，武术其实真的是对京剧帮助很大，他的套路章法他是离不开的。
5: 今天杨家传人老师们还给各位老师带来了一件宝贝。哇、哦、对
6: 哦，还有锦帛。
0: 哦，家谱吗？
7: 对，
0: 哦，家谱。哇
8: 天哪，这
9: 哇，那还这个是个刀光剑影。哇
5: 哇，太珍贵了。
9: 不可能。哦啊，那边几十楼，
10: 这是就是我们杨家的父亲。嗯，二是杨家，三是这弟兄八个嘛，一杆刀八杆枪，哎，挨把顶光嘛。
9: 这个是个光绪年间的，
8: 他这个光绪年间的，就是那种历史的感觉。
5: 除了文物以外，还有一本《杨氏族谱》综合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位老师在这个族谱当中都可以查得到。杨家的族谱呢，是从真实的文物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不断的更迭。那么杨家将的精神依旧被杨家后人在延续。我们舞着杨家的武术，听着杨家的战鼓，也是对先辈的一种缅怀，对杨家精神的一种传承。
8: 杨家战鼓，它就像是一种集结令一样，就是在那瞬间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热血的状态。
11: 走访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一种澎湃之感，你会觉得这个民族仍然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12: 跟杨家的老师们一起打鼓，一起学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力量，很隆重，很伟大。
13: 杨家的传人啊，年纪最大的已经79岁了，还在舞着杨家枪，这股精气神，我认为这就是中华精神啊！希望杨家枪、杨家战鼓、杨家的精神能够继续的更广泛的传承下去。
5: 我们就到下一个目的地天险门。
14: 好，走。
15: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喂
11: 呀，登到这儿，我告诉你们各位啊，景致完全不一样了。
8: 是，
11: 哇，看我大好河山，江山如此锦绣，真是，哦，
13: 哇，这么高，哇，
8: 这确实很难攻上来。
13: 对，
8: 所以这地理位置选的还是蛮重要的。
13: 对，
5: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第三个关键词的目的地，叫天险门。
11: 天险门啊，
5: 是我们现在就在天险门的上面。哎，
11: 这个建筑有点历史感了，是吧？
16: 对，
17: 是这哨兵站的地方。
5: 是的，
17: 一有问题立马打鼓。哎呦，
5: 是
11: 雁门什么？
18: 关楼。
11: 关楼啊？
5: 对，
13: 太好了。
5: 各位老师，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哦，天险门为什么它和草田歌是有关联的？比天险门的天就是草田歌三个字组成的，它是一个创造的字。哎
11: 呦，哦，这么讲的。
5: 有草呢，就可以喂马，
11: 对，
5: 相当于交通工具啊。田呢，就可以养兵。
11: 格就是武器，
5: 可以打仗，可以保家卫国。
11: 这么样来，
5: 对，所以草田歌拥有三者，就可以拥有天下。此天为此意，与天险门相对应的还有一座门，叫地利门。

0: 是怎么写呢？是山、水、土。哦，
1: 山有水有土。哎，
0: 也就是富饶的国土。嗯啊，天险门和地利门其实是讲的古人的一种治国理政、生生不息的智慧。嗯嗯，我们可以抬头，试图看一下上面有一块匾，
2: 还有一个牌。
0: 是，我看到吗？哦，中华第一关，
1: 真是。哦，
0: 为什么雁门关被称作了中华第一关呢？哎，各位老师也可以也说说你们的理解。整场下来，相信对雁门关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3: 地理位置吧，它就是属于从最上面，然后一直下来，
4: 易守难攻的边疆要塞。
0: 对，九边重镇当中非常重要的、
4: 非常重要的一关。
0: 对，它被称作三边重要无双地，九寨尊崇第一关。哦，雁门关能成为九寨之首，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北接漠北，南接中原。
5: 过了这关就是中原。
0: 突破雁门关的太原郡就可以到洛阳、到长安，就直捣中原了。它同时还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西边的古道连接着蒙古高原，还连接着黄河啊。所以雁门关地理位置很重要。
4: 明白。
0: 第二个原因，它是一座战略重要的关隘。它地势险要，东与衡山相连，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像屏障一般，仅有一条蜿蜒曲折的雁门古道穿关而过。同时呢，这也是游牧部族和中土文明碰撞的最前沿。3000年间，在这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有1700余场。哇！于是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它还是一条商贸通路。还记得大家去这个
1: 对
0: 边贸街，对，它是一条经济文化互通的大通路。那基于以上原因，这里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1: 中华第一关。
0: 中华第一关，
5: 第一关
0: 是，
4: 仿佛很多画面就在浮现，
5: 是
4: 有那种穿越的感觉，真的，
6: 就站在这儿才有这个感觉。
4: 对，
5: 只有往下看了才能感觉到我。
0: 其实大家站在这里可以想象一下。赵国名将李牧曾在雁门关出塞，破匈奴10万骑兵。秦国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出雁门关，击退了匈奴700多里。汉代时期，卫青和霍去病从这里北出抗击匈奴，保家卫国。唐代薛仁贵在这里打败突厥军队。宋辽时期，这里更是杨家将浴血奋战的古战场。直至抗日时期，八路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效的阻击战。自古以来，无数民族英雄前赴后继，为了国家和民族书写了一幕幕撼天动地的雁门传奇。所以这座关隘也是一座充满了家国情怀、忠肝义胆的关隘。哎呦，
6: 好，是这样。是的，是的，
4: 说得太好，说得太好。
6: 站在这儿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哎，
4: 传承下去，传承下去，亲自的体验雁门关的雄伟和它的历史，收获满满。当时我们站在中华第一关放眼望过去的时候，就是那个画面就历历在目，就深感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6: 你会觉得这个民族是一个多么顽强的民族，
7: 万里长征人未还，
6: 内心有一种就是既为过往的历史感到一种骄傲，同时呢，因为有了过往历史带给你的那份自信，所以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8: 只有你知道真实的故事，你脚踏实地踩在那片土地上的时候，你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你创造才是最真实的。其实也借着这个机会，我觉得可以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9: 各位，我觉得其实真的到这儿以后真的特有感触。哎，我能不能借此机会展示一段京剧的韵白来？
10: 那个小
11: 表达我们大家口头的心声。
9: 是的，是的，是的，
11: 太棒了！来，
9: 好了，
12: 来，
13: 来，来一段。雄关漫道，山河无恙，这身世如你所愿。

0: 终于回来了，
1: 哎，终于采风回来，
2: 辛苦了，同志们，
3: 哎，辛苦了，
4: 朋友们，看，把两位制作人带来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2: 一磊老师和邓强中老师，
4: 欢迎，久仰大名。
6: 今天呢，长途跋涉去到了雁门关，采风肯定是收获满满哈，那我们哪一组先来呢？
1: 我们吧，
6: 好，李斯丹妮组。
1: 好，那我们开始吧。
7: 来 ，Action！
1: 今天我们去寻风的好几个地方，都是两组一起去的。Oh,
6: 对，一起
5: 一起感受。
7: 对。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人力来没人力。
8: 驾车急震撼，
4: 名人币，这是名人币。
7: 一整面墙全都是很多的将领、英雄，还有一些巾帼英雄也在上面。
9: 这个整个我觉得是一个华夏民族千年历史当中的那种。就像英雄的群像一样，不断地在你面前来呈现。
7: 然后我们两侧还看到了杨门女将、
1: 杨门的男将，他的精神和故事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还挺震撼的。
2: 春秋楼戏台，
5: 对，我们就到了戏台了，然后就看了《金沙滩》这出戏。
1: 安旭去切磋了一下，特别震撼。我们还体验了飞虎机。好，点将台了的，
9: 见到了杨家的这个
5: 37代、38代、39代，对。
7: 然后我们看到了杨氏宗谱，
1: 世代传承下来的真迹。
7: 我们同时还学了杨家枪，
1: 对，还有鼓、战鼓，
7: 我们都学了，
1: 特别
7: 震撼。
10: 这个杨家战鼓啊，是我第一次面对面的听到了群鼓的这样的一个演奏，看到的那一刻，真是实在是太震撼。
1: 天险门，
7: 这个地方是太险峻的一个地方了，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塞。怎么说？叫九塞之首
1: 。
10: 天险门这边战士应该有1700多场。
9: 我们站在这个天险门那个地方，那种厮杀的声音，那种要守住国土的那种呐喊，都可能在心灵当中跟他们有这样一种时空的交融。
7: 然后通南疆牌楼抽取的任务。我们分了两组任务，然后我们组骑马，
1: 别跑，
11: 左边，往左走，兄弟，左边，别跑出去了，他为什么老想回家？
12: 救救我！
10: 那一定是挑战失败的。
1: 还真没有，
10: 真的还好厉害。
1: 我们完成了之后还多出来3分钟，哦哟，
12: 超额完成。
7: 刚才我们可能还忘说了一个，就是那鼓点，我们也想把进
13: 杨家战鼓，
7: 对，也想把京剧的杨门女将探鼓一折一小片段揉进去。主要的音乐风格是燃，就一个字，
1: 有劲儿，
7: 对。但是元素我们还是想保留京剧，还有这个 rap， 然后再有一些武器的东西，对。
6: 前面的这些采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但是最后的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对吧？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
2: 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哦，已经非常聚焦了。它其实这三个元素都是可以非常明快的，你武戏一打起来，锣鼓一烘托起来，节奏是往上走的，它不是一种抒情的那个调调。说唱那更不要说了，一定是这种很明朗的节奏。
6: 对，
2: 京剧呢其实就是杨门女将的东西，那个节奏也是推进的非常明快的，所以它最后一定的这个风格就是燃的。中间呢，一磊老师你们看是不是还可以大量的运用一些鼓和京剧锣鼓的配合，可以很好的表达那个战争的场面。
6: 对，
13: 所以我可能如果在这个音乐定位上可能是以摇滚为主的。对，然后提到的这个锣鼓点呢，原封不动的直工直令来一段锣鼓点，这个可能会打破音乐本身的这个结构。
2: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3: 尽可能的去合理的融合，好吧。
6: 好，那我们来听另外一组吧，蔡国庆老师。
10: 好，我们作品灵感的来源啊，共创作品的来源，明月楼。这就是当时驻守雁门关的这些将士们在思乡的时候上到明月楼，望向远方的故乡，在自己回不去家的时候去怀念自己的家人，怀念自己的家乡。接下来是我们采风的名场面，
5: 这个就是我们去卖红枣醋的时候，老板跟我们特别明确的说，我们要卖掉293瓶醋。这个数字它是代表当下的汉墓群，
9: 过去保家卫国牺牲的那些将士，
10: 很有纪念意义的数字，
5: 很深刻。
10: 好，采风总结，
9: 亮活了。

0: 哦，这边说唱，
1: 李广射箭，好，过去并马踏，杨家将出咒。

0: 音乐才子。
1: 没有没有没有，天哪，才子算不上，但歌确实是才写的。
2: 好厉害！我突然发现，原来其实这种很宏大的主题，也可以用很悠扬的旋律去说。
1: 当然，
3: 对，
2: 对吧？
4: 是的，
5: 我们采风有同样的感受，但是用法其实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呈现。
3: 对 对, 对，我觉得走这种风格，
5: 对 对, 对，就是想让它源远流长。
2: 是的，
5: 对，以这样的这个感觉去创作。嗯，
6: 因为我们采风的路线有点一样，所以这个还是要在曲风上做一些区隔，
3: 对，
6: 差别，这个挺重要的。
2: 对 对, 对，
6: 所以他们刚才是那种燃的那种元素，我们这块就得就是那种史诗般的那种很壮阔的那种感觉，可能会更适合。
7: 说的对，
5: 飞宇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的想法。
2: 对，交给两位制作人。
8: 我觉得我们要携手走心的，表现国风精神的歌，讲我们自己的故事。通过杨家将这个故事引发到保家卫国的将士们，那些人他们默默的奉献为咱们国为咱们家，他们是值得去歌颂的。
9: 我觉得中国的国风实际上就是一种英雄之气，
6: 是
9: 面对无数的生死考验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代一代的将士往前冲，敢于牺牲的奉献的这样的精神，无论经历多少朝代都没有中断过。因为我是已经当兵了将近30多年的时光了，无论是在唐古拉山口的5200的空中的指挥哨所，还是在零下40几度的漠河的北国第一哨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歌声，把我们心中最真情的歌曲唱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这里的这种付出，祖国是知道的，百姓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种报效国家的这种英雄之气，它是一代代一直传承，从未间断过。这个歌声的力量是非常了不起的，
3: 是的，
9: 是有一种精神情感的力量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些群像的时候，就会内心就会有震动嘛。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对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那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是非常之强大的，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1: 说得太好了。
10: 太好了，真的。
11: 我今天听蔡老师上了一课，英雄们的一些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要用国风的方式传递出去，很重要，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过往的这些历史人物。
5: 保家卫国，它是一种中国的精神啊，需要传承下去。
12: 他们第一时间是为他人着想。是为祖国着想。
13: 最打动我的就是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14: 感谢老师们今天如此辛苦的采风，蔡老师过去记忆的分享，金老师即兴的创作，都为我们创作上提供了更广阔的想法，就是期待我们可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1: 太好了。好，
2: 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时刻提醒大家，我们的竞争是一直存在的，最终我们只有一对创作出来的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选中国风。

0: 金曲的称号，被收录进中华幸运金唱片。
1: 我觉得难度在于时间有限，第二是我们怎么把寻风下来的元素加入进去。
2: 我觉得除了有古腔古韵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还应该有年轻一代的音乐旋律的一种表达。
3: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的，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4: 而且难度更多就是要怎么样通过国风的形式加入说唱啊，就包括加入一些流行唱法，
2: 就是把传统和创新的东西怎么能做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很关键。
5: 我们是从形式和音乐的氛围包括一些很新的融合，我觉得会给我们这首国风的共创带来不一样的碰撞。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所。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8: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19: 同样一个主题，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
2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

0: 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
2: 金韭菜演绎出了史诗般恢宏的气势。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是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
3: 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凯迪士智能锁，
6: 一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

0: 一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玄医黄通络胶囊，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

0: 雪双盔，用全鹿大补丸。圣经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助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路。

0: 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3: 凯迪士智能锁。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凯迪士智能锁。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

0: 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

0: 211，400-1899，211，
1: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3: 上吧。两万，应该的。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春。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2: 快转移，往高处走，
1: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3: 在这里，把手给我，
1: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海洋哥，你有没有觉得哈，看多了大家的留言，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现。
1: 什么？
2: 哎，就很多朋友嘴上其实点的是歌，但是字里行间呢是你是我的这个意思，就不管你是我的青春，你是我的遗憾，你是我的等等等等等。哎，
1: 今天的开场曲呢，特意为大家选择了这首歌，你是我的。
2: 咱们做节目这么久了，每次别人问我你最怕什么，我都会说，我最怕的是我们亲爱的观众换台。如果问我最骄傲的是什么，我一定要大声地说，最骄傲有人每天定时打开我们的节目，哪怕只听一首歌，但是就觉得莫大的温暖。屏幕那边的你们就是我们每天坐在这里的理由
1: 啊！因为没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没有我的爱对你说了。那听歌的时候呢，大家别忘了把你喜欢的歌曲写在评论区，可以送给爱人、家人，或者是像我们一样一直陪着你的朋友。来吧，一起来听这一首《你是我的》。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那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软软的风，他说我跟老公是大学同学，那会儿我和他是双向暗恋，就是谁都没敢说。北方的冬天真冷啊，我天天早上在宿舍楼下等他，就为了能跟他一块儿去教室，那风吹得脸都疼，也算是为他我受冷风吹吧。后来毕业了，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现在日子过得挺幸福，想点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纪念一下当时傻傻的我吧，希望我们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哎
0: 呀，听完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脑子里都有画面了，就一个小姑娘大冷天的缩着脖子站在楼下，但是就为了等她那个喜欢的人，那个时候可能心里面觉得苦啊，但是现在再回想，那点冷风算什么，心里头是热乎乎的。
1: 其实很多人的感情都是从这种傻乎乎的坚持开始的，就是啊，你不说我不说，但是在用行动偷偷的对对方好。那好在呢，你们没有真的错过啊，那些被风吹过的日子最后都变成了暖洋洋的回忆。祝你们一直这么甜下去，也祝所有还在受冷风的朋友们早晚都能够等到那个对的人。
2: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

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

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 CHENYY 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女儿上幼儿园了，我们选的幼儿园离家10公里，每天要先送她去幼儿园，然后自己再去上班，开车的路上呢会给女儿放歌听。那天惊喜地发现女儿竟然会唱好几句了，她不开心闹情绪的时候呢，我也会引着她一起唱这首歌，所以希望点一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我的闺女。
1: 我特别能懂她说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天天在车上给她放歌，然后没指望她学，结果突然有一天可能你的后座就传来奶声奶气的跟着唱的那个声音。
0: 你闺女也是。
1: 我闺女你知道她学会的第一首是周杰伦的《稻香》，因为那时候她才5岁啊，第二首

0: 他学会的是杨千嬅的《野孩子》和水瓶座是粤语歌，你知道吗？他现在是我们家的文盲，就是他还不认识几个字呢，但是粤语唱得非常的流利。其实那一瞬间，真的你不知道你是想笑还是想哭，就特别感动。也不是他唱得多好听，就是觉得孩子这种不知不觉就长大的瞬间，让人觉得很幸福。
1: 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很多人的成长是在这些小小的瞬间里面的。嗯，就像你好像一直往土里面浇水，然后突然看见，哎，土里面冒出了一棵小苗，我们就把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每一次这个旋律响起，都会让妈妈想起后座那个小小的认真的声音，一起来听。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妖小妖说，想点一首我一见你就笑送给她，是女字旁的她。上大学那会儿啊，新生入校，她对我笑了一下，就让我魂牵梦绕，就那一下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后来每次见到他，我心里就跟放烟花似的，控制不住的乐。虽然可能他现在都不知道我叫啥，但是马上大三了，我的暗恋也会有结果吧。祝我顺利。
1: 喜欢一个人不就是这样吗？没有理由，也完全藏不住。他一笑可以让你记整整两年。我特别真诚的建议这位朋友，不要光点歌，马上就大三了，一定要找个机会大大方方的去表白，好不好？
2: 通过他的留言，你能感觉到他应该已经准备开始行动了。他说应该会有个结果了吧。其实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呢，就是那一个眼神就够回味好久的。但是话说回来啊，光在这点歌，那个女孩呢不知道你是谁可不行。要不这样啊，你把这期节目录下来，哪天放给她听，让她知道有一个人一见到她就笑，鼓起勇气去试一试。我们也等着你的好消息。

0: 相思从江山如江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河北的网友泡沫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想你会想我吗，送给严朋友。你删除了我的联系方式，我才真正意识到你的不喜欢，可我确实放不下你，刚开始对你有好感，现在心动了，但你却悄悄地离开了我的世界。你能做到权衡利弊，我却做不到及时止损，希望有像我这种情况的人都可以慢慢地释怀，从中走出来。
2: 我想跟泡沫说，不是你做不到及时止损，是你比对方更认真更重感情，这并不是你的错。至于删不删除联系方式也没那么重要，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你想起他的时候心里已经不难受了，那就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这一切慢慢的发生，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个让你放不下的人也只是一段路上的风景，风景看过了就该往前走了。
1: 是的，可能我们不用逼自己马上忘掉，可以允许自己难过，也允许自己慢慢的释怀。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可以走出来，遇见更值得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保定的杜春华发来留言说，海洋运熙，我想点播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赵先生。虽然你不懂我的心，但我将把一生的痴情付给你，用一世的缠绵恋着你，时时刻刻的思念着你，往后余生都只牵挂你，愿你一世安好，余生无忧。
2: 还这段留言有点像诗，对吧？非常的浪漫。其实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对方全明白，自己心甘情愿就够了。也许诗的词句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了表达这份情感，字斟句酌的去推敲，让这段文字变得如此之美。
1: 我们也替杜春华把这首歌送出去哈，希望你的心意呢，他全都能收到。

0: 央视频的好友陪你留言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听我说谢谢你送给我的爱人。我们的感情经历了很多，我们依然深爱着对方，我想对他说，其实我不会嫌弃你的幼稚，反而觉得你很可爱，谢谢你的照顾，相信我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1: 哎呀，好温暖的留言啊，两个人在一起久了还可以看到对方的可爱和幼稚，而且还愿意说谢谢，其实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因为很多感情走着走着慢慢就只剩下了抱怨和习惯，但你们依然可以彼此欣赏，互相珍惜，祝你们可以一直这么好。
0: 其实让人羡慕的爱情，我觉得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那听我说谢谢你这首歌马上为你们安排啊，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就这样幸福的一直走下去。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再来看来自于云之彼端的留言，他说，杨哥、韵熙，我想点那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有些人啊，如果注定今生有缘无分，无论爱得有多真，感情有多深，风景有多美，总有一天会因为各种因素阻断你们的情感，无法再继续。那个人将在你余生的日子里成为你回忆里的痛。现在联系变成了打扰，实属无奈，只能静静的回忆，偷偷的想念，任由时光流逝，任由思念泛滥。可是我真的很想他呀。
2: 有些感情不是不够深，是缘分只够走到这里了。

0: 你要问遗憾吗？那是当然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难得的可能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后你依然在心里为那个人留了一片海。
1: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首歌的歌名就是那样的无奈。虽然不知道在你们彼此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那份痛里面可能是不是还裹着当初最真的甜，那这段感情还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呢？
0: 静静的回忆，偷偷的想念，我觉得这不丢人，哎，这是你爱过的证据。只是你不要忘了，思念之余也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当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那就跟随心的方向。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送给你。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

0: 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

横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